越王勾践决定派兵攻打吴国，这一次吴军大败，吴王被迫自杀，勾践终于消灭了吴国。这个历史故事中，西施并不是主要人物，但是她的美丽却因此成为典型，后来人们常用西施来泛称美女。